0: Kari ta nang ajir, kari bu dang kang ara nang majir da ji bibi yari nukzi. Da ji iba maji ingredients idam ji nang dangar di ya.
1: Sarmong la ji shi ji kutiti alang sarna na ya?
0: An shi ji udang timyungan na lam. Tetet la ya alang sazi. Asir bu aji alang sar bu dang aji chubu nung ji ya inukza aji.
2: Tas nubu ay na ay an shi asu zubay me nung ji itse ko mong mong jang o.
0: Mercy,
1: 那一直给弄东西呢？你要送到那边去，一直都挨个的制度，而且都个人给弄过来送的呢。但那样而且都个人弄过来送，我当然弄过来。
0: 一直都他突然当给弄过来的呢。哎，干嘛事？他就当把这土给当给弄子。就当个是那个一直给弄东西，卡尔杰在弄过来。然后当个几步，一把碰死人，也不满皮的中巴的。
2: 哦，一直这地了，当个弄过来是
3: 的。再甭来，那也只给弄过来，没弄过来就当去。
0: 紫米绿色的，本身就当个是紫米绿的当那，
2: 也是绿色的。马蓉子，
0: 马蓉子啊，是个板儿当米米蒙弄啊，熟的米不米几的，那地方弄，啊，我那是阿舅们当冻的子，但是不当个是弄熟就过来的嘛，不等那 flame 就当地，那地方弄水弄都当有那，那阿王子的，
2: 啊是弄阿舅当做过没几事儿。阿只是露西啊，但是东大伯就不，肯定大概是米当，么露西当，我一般讲 steam 是当嘛。
0: 哎呀，嘛是阿是六九当，一般的三级当里啊，苏巴讲大中巴是子，根据把那事儿嘛，明天帮我真的种到些阿只露西子啦。
1: 哦。
0: 阿只么事儿帮阿只阿努，都龙波都融落子，是不？然后当阿只露西子白看看东地方阿点。
3: 好，事儿帮来，阿只明天过一期个侬阿门子阿只，
0: 哎，我当阿到问他个。
1: 哦，
0: 阿达问他个，正在弄布的门啊，多好！
2: 哎呀，老早就那个阿门子
0: 阿姐，哎，
1: 本身也不，我当土木工啊，记得这行着呢，土木工啊在中巴的，但是侬一般也土木工啊，十分实在是没事啦，打字打了那些阿记得中巴的。
0: 哎，我当你不，我是不，我当打字打了嘛几把钱，俺都我当得是巴拉个呢，都是恁们叫我当巴拉个，大个啥叫我是不当哥哥吧，打了。serve 啥机子吧？就当你不爱讲讲人的。
1: 哎呀，我当 items 个，俺个是过呢，手脚吧。
2: 当东坡就要
1: 干啥？哎呀，子吧，啥就那么多吧。
2: 弄起
0: 当哪
2: 去？
0: 啊，就我当弄弄去，么子在里边叫我当洗的帮忙去，俺个是啥？
1: 洗啥的？
3: 啊，我而且俺洗公司的那金币，我那就当去。啊，侬啊洗公司的呢？我当俺洗，俺么就没得几只啊不？我打卡啥啥会呀？啥个侬一般叫我打电视吧啦个都
0: 看上，而且
3: 大家侬我当卡啥没啥个你我当阿西吧，西当西当哪儿吧？对不对？阿西吉我当几钱呐？大家是侬给阿起个是侬？每次大家咪啊，格拉侬啷个事儿没仔细弄子呀？阿就我当比比也认弄认弄吧，就阿事儿没自己弄得也认弄子。阿是一直个呢，一般也我当得个不个。阿是当安心，侬阿咪是把美籍，自己嘛就都给当，一弄子。
0: 啊，恰恰。
3: 但是不考驾，嘛咪是自己。
0: 好，好。
3: 我当没得几只不，没舍得不让我呀。阿是懵懵张急，我当包点儿，哥们儿有的啥个我当，养你有当包点儿，如么个米得将个礼拜都拿。我当一百多，我当一三块地上当弄，我当没仔细。
2: 这叫么子些？
3: 这叫么子些？阿基子，阿是一般就肉儿和人包点儿个么子。但一般就你当一百个的姐。
1: 虽然忙垃圾，是他们垃圾过得的三样垃圾那样。
3: 本身要不是必须过当多路路，阿冷点儿么子么事，得是多种阿么样的。但就当阿福大学给的喇叭，
1: 那
3: 都没用完呐，啥意思吧？就。但你啊，阿基也蛮些儿去。你而且当个弄羊个是不好呀，但是一般是 try 是弄，一般是刚刚种下多块，而且，都么弄嘛是嘟噜噜，必须那么啥阿啷啥弄，而且得是么样，但是吧就当，而且只当得点，阿是不没事去刚刚种下么弄啥子，阿是你不那没事打工呀，我得讲印度块啥个弄，大家么样是用完呐，我当你不熬大些个，得讲印度块。

0: 一般讲我当的妈的妈刚刚当的中好当你当的爸爸
1: 是的是
0: 就当们是都许多人人人傻子我的人都给
1: 大家但如果你不用安心的这样
0: 我当但如果安心的这样他心里的中吧而且他那种我是能给紧急安心的人是人子的话紧急的话给我就等会让他讲的话给他在印度国家人们能在印度子但是当然希望嘛都蒙蒙江都如尔可能都一把都一弄子，还是没自己嘛就一直讲，但还是你弄得把的嘛就，或者可能种种啊，结果弄得没有的吧呢？但
2: 露西子，
0: 露西尔的，
3: 但是阿就自己，可能没当弄个什，
0: 自己没弄啥个的，安闲嘛就，许多阿郎啥个人你不要，自他自个的肯不啥许多个个的，但是一把许多个人都自都种种啊，弄得子，啥个？啊，我当时我都只抓不着点儿我呀，但是我当时就我当时来闽南的当，米地来弄去呢，米蒙弄当你把王二子弄去，米将松把种都自个儿个人米将都啊落到自己，米落都我当看好嘛都到自己呢，还是米将弄都啊王八就一把将得死的种吧，咋你不阿去二的？
2: 我当阿东东子当没吃落阿去，
0: 但是我哎没意思呢，我拿去弄去当自己，阿去
2: 当阿去当弄去，但是弄嘛一把将。安琪嘛都忙忙忙忙下露西子嘛，
0: 哎对哎对，明天不我弄一天的送到农家去，露西子啊就那
1: 些布，都木红啊记得子了嘛去，
0: 都木红啊记得子，你不当都木红啊记得我不，啥个我当啊去，他妈弄不定他妈的，啥个都他冷家，一百两百中吧，大弟姐，
2: 阿琪啊们自己打啥话就那，一百就不滚蛋那几个，不好往眼里的呢，
0: 哎。滚蛋的就上嘛种子回呀，安小妹子，明天不我弄一天的种到农具露西自己，一般农具俺们慢慢去没得整那些，啥个我的安喜，
1: 安喜的我这儿的篱笆，
0: 是啊，没帮你打篱笆，你自己的去，
3: 哎对对，
2: 啊是那个喜有我顿当他几趟种人那些呢，我那不马上买点去，哎不那喜我家蛮多人，
1: 哎的，真的，
2: 那是几多喜我们了那些，把他们讲多呢。啊对一下蹦身子呢记得把肉丝给弄一锅
1: 当然啊我选弄你不去不
2: 哎呀记得去弄不他提上家里的样子那弄给
3: 把他们讲起来他啥嘛是弄呀
2: 啊记得洗衣机不给几个里弄弄两个事儿肉锅那点儿我给几个里弄弄两个事儿么子什么里儿东西都是把他们讲起来不可能他们记得什么子啊家庭吧么子啊给这不是我同学，我讲他们用的不都是吗？
1: 到农部爱记得买羊肉子，不然让香蕉我买啥羊肉？
2: 那是弄把他们讲的，我当 gram 听的。而且种种还当 fry 是，一般都还青菜羊肉，我要是给弄二斤。还是我一般农机买布都，没事帮了 squash 都，没事帮了弄阿里西都，没事帮了阿桑都。上海的嘛，吃龙东鸡呢？啊，上都也是打农地吧？喏，一般农鸡养萝卜鸡，把他们讲我上都那鸡，啥都不得不。
3: 哎呀，当个垃圾鸡养我儿
2: 的。啊，所以那些一只都是我养萝卜，十本都，啊都靠海农子。啊，所以不没事的这么几把鸡鸡，比不拢我那鸡。啊，所以没自己也买鸡当。啊，所以。起步弄的话，但是这什么的种啊 ，steam 是啥鸡子味着？不是给吃光儿哈。
0: 把他们讲起，阿姐，大哥不当人的话，让阿姐做养奴子生。
2: 马上我。
0: 大哥不当奴子阿姐。
2: 大哥不种种啊，没奴子。刚刚种啊，不多会儿。刚养奴子。
3: 阿姐让本地当人奴子，刚没事啊，包点个买米那是子吧。
2: 阿姐有的，但那生不多，个人活动不干点多点。阿是不干点嘛点活动就有当阿姐。论不能把生多的都不弄多，那得啊进车子。一次还是不生活了，那也过不安乐点儿。那都可能没能种种啊生得子。没事就不安乐困了，把他们家摆烂啊当。生菜乐子，是没有得子的。
1: 啊，吃吃吃。虽然讲阿是吃，这儿不会弄弄啊种子什么种子。
2: 跟那俺弄一包包弄要不，吃起到底是这个新的卡不多，那儿弄，新的卡弄多吃都不是吃那么可适当的弄子，还是可实际上弄过儿张，东大子的。
0: 啊，我记还把他们家弄几步，吃嘛等嘛就给你整。
2: 啊，而且当俺们都不吃，都没弄弄不把我脑土了儿，那是的，没那么难弄多脏的呀。
3: 米鸡啊，骨头啊，是垃圾都弄啊，是吧？是。
2: 米鸡，当俺们鸡当米鸡，刚刚当卤菜当呢。
3: 哦，提了个当。
2: 提了个当。

论穷乏顿就把那些行不容易阿邦路啊阿邦顿发当街让我去运你们阿姨女都给我帮地发都不我能死的日熬因此阴阳浪的能冷恨自己死了的那个那阴家拉能不我能地把阴用的能将马哥的日夜都送的安顿的六年一个一个子呢这就一个不用子呢没没见几里呢就把能风都不完呢没得没得一个心如果一个两个子呢能喊个

0: 个好样耶，这个龙啥子个怎么能个有呀个？送过恁小农民个热的耶，难我有事情啊，没得路热人。论是热，个热里人呢？
1: 阿什么给书包里边看那张吧啊？阿西达给，他弄个弄，他那弄。

0: 个好样耶，这个龙啦，这个怎么能够有呀？我送过那些农民个热带，难道有事情啊？没得路热中，临时热个热里呢？
1: 아스나기수발레바카나담바아마시다기타오노오낙농타나누구야 International Day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아누구아모르이바닥스낙바오낙야마이람사다베 Biodiversity 오낙탐마타달리자아스라누이바지앙아다닥트자낭탐농타나누구야 International Day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야아모르 Biodiversity 디든지지그치다스라방알리마노알리바타캄담아작송동리동시루듬아스르아노시루틸라트리아작던사마알리즈아스르이듬야장아츠모봉듬티미리닥처아스르아스녹타캄야리닥처이코시스템티미중아알리바장아모봉아스르츠트메릭아가처지용츠듬아독닥처알리투모아카머아스르츠모봉아작티미유저아름담아용아슬지임담이담아작야기즈무봉티미유즈사가아스녹미임지르미아름사마닥즈바무봉만은닥즈바아슬아스나리바드슴담락사즈바장아즈무봉미중이그마아스녹미임지름당에드락사진디당패널아루즈탄아스녹이이바순동아몽바마방농쿠마수아칼록티튼데탐아서키잔나포르샤이츠무봉탐아나팔라와즈카아유틀라이듬오낙탐람사드버디사유바신동팔라담아카바아서록티신동담아용즈카템베츠오낙탐람사드바장아아스누기다장적무드츠네포르담아이가당바사사농이아독바내추럴리소스시스템다지용즈아컴북아서스누드다장적이다마자카소시는다카알리아농지다루즈푸투아소시타는아스누기츠무봉담야와자카아유즈라마나니너포르마자키아슨알리바리마야와자카아유즈능담농마파른담이낙츠마나니아종셔타노운나깅야담아노마나니카나담바앙아디
0: 오라스다랑와풍즈마레시바펀당라르디니跟他们碰没做我呀发生什么呢梦见很多没动给他们碰弄来了很那个阴路是阿罗哈给他们来了很多难过那阴路生行将给工人我碰一日晚呢等他们阴路没动大刚行了样吧给他们跟他们阴路里了嘛阿里认真去了哈给跟帮阿家用阴路这份日修嘛用不良买房路这能行那大力能压吧那等用嘛心门分档这拉都弄热吧呀